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生

0: 很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1: 吁！来人呐，前面何事？
2: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3: 吁吁！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0: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金诚相待呀。
0: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景、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室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需要我们关注到的缓行路段有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就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0: 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7: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8: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呢是9月1号啊，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啊。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钟南山是怎么用几句话来概括健康生活要素的。
9: 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坏自己，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
10: 一个是合理的膳食，一个是适当的运动，第三个间歇限酒，第四个呢是充足的睡眠。我要加一个，就是在当前呢早诊早治。一个人健康的活着，这个早筛早诊早治，这个是一个要害。
8: 总结来说呢，就是要适当的运动，限烟限酒啊，充足的睡眠，这些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同样和习惯有关啊。现在可以改掉身上一个坏习惯或者是缺点，各位会选择改掉什么样的习惯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刚刚由于技术原因呢，我们迟些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铜金矿勘查再获重大突破。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3: 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 1.2 千米，宽约 1.1 千米。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十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4: 茶亭铜金矿勘查项目是我们2026年重点勘查项目之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取得重大突破，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铜矿需求旺盛，外采度高，但国内的找矿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安徽茶亭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3: 铜被广泛用于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茶亭铜金矿未来可为华东地区冶炼加工产业就近供给原料，是破解华东铜金资源短缺瓶颈、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资源支点，将显著提升长三角及东部经济带铜金自给与资源接续能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原来无人机还能够这样用，长航续航的时候呢，无人机的解锁空中新场景，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当空中天路跨越雪山，把40多小时车程压缩至6小时以内，当无人机跨海送仙，将数小时船程缩短至几十分钟，低空飞行正在叩响民生的大门。今天我们就聊聊长航时大型工业无人机，看看它如何突破地面交通的天花板。没有标准跑道，没有平坦公路，直升机成本太高，偏远地区的物资保障长期面临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无人机给出的答案是把这条通道搬到天上。
5: 传统的运输方式其实依赖于地面、山地以及海岛，或者是在特殊场景、自然灾害情况下的一些场景的地面运输呢，它必然存在着运输周期长、物资的补给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咱们现有民用的小型无人机，它的最大的短板，航时比较短，载重也比较小。针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后续发展我们的这个长航时无人机来解决这一些。
0: 山区、海岛、森林、防火一线，很多人力难及的地方恰是无人机的用武之地。它凭借哪些硬核性能在复杂条件下稳定作业？
5: 针对于这种山地、海岛，特别是发生自然灾害偏远的山区、山体，离岸比较远的孤岛，地面运输受阻长航时，大载重的无人机可以进行大面积、长时间的不间断，然后连续来进行作业，然后来进行物资补给。针对于森林防火，我们可以进行搭载，比如说红外遥感探测的设备，把它改装成一种作为探测用的这种专用的无人机，进行有效的探测，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超大的水箱，针对我们探测到明火的火种之后来进行有效的这个扑火工作。
0: 性能优势最终要落地到场景中，从海岛物流到临

0: 园区防火，大型无人机已经交出了一份实打实的民生答卷。
1: 目前在这个深圳，到这个万山群岛，仅有相关的这个大型无人机的这个航线的工作。截止到这个今年呀，咱们也都超过了这个600架次的这个运输量。针对于林区防火呀，广西1+5的这种集群扑火模式也被写进了咱们国家低空经济重点案例当中。展开来说，它其实就是1架侦察机加5架的这种大载重，然后长航时的无人机来进行山火的扑灭工作。
0: 从雪域高原的空中天路到跨海配送的生鲜航线，长航时无人机正让天堑变通途，从构想走向现实。展望未来，在应急救援、乡村物流、生态监测、医疗补给等更多领域，大载重长航时无人机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8: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市区道路南一环路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以及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的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另外，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让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生产现场应该按照规定正确做好安全措施，实施安全生产。
1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2: 怕不怕？
11: 就是怕。
1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2: 那你劝过他吗？
13: 劝过呀，不听。
10: 孩子小，道理大。
1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傍晚时间来到17:36，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的话题，现在如果说给你一个机会改掉身上的一个坏习惯或者是毛病的话呢，你会选择改掉怎样的习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九九说，内耗吧，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可以在夜里面反复回想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几十遍啊，然后呢一直沉浸在过去，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吵起来的啊，也不明白人和人为什么不能真心换真心。再来小将留言啊，改掉急于求成，沉不住气，改掉拖延症。这个拖延症呢啊，我本来想好好说两句的啊，自己也有就算了哈。这个拖延症啊，其实说到底还是要从现在做起，对不对？这个15秒钟的考虑时间，做就做啊。这个如果说不做这件事儿的话呢，永远做不成，对不对？也许你会觉得好。如果说改掉一个坏习惯或者是毛病的话呢，你会选择改掉怎样的坏习惯呢？我们再来看啊，啊，这个海湾留言，死板不灵活。有点小开心说泪失禁啊，真的很影响一些吵架的发挥。这个有话好好说啊，吵什么啊？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20很幸福，说心太软了，很容易相信别人，很容易带入共情别人。

大家看啊 ，Lucky 说自制力会比较差。自制力啊，和拖延症一样，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吧，自制力差的问题啊，大家都一样啊。现在如果说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有自制力去做很多事情都可以成功的，对不对？啊，再有，这位朋友也是拖延症啊，拖延症非常严重，干什么都拖延，总是会说明天再明天，那就后天吧。其实这样拖下去啊，除非你不想干成这件事情啊，当然拖一拖啊。如果说希望这件事情能成功，还是要即刻下手。

再来看啊，恭喜恭喜说不自信比较平庸啊，问问呀说说话语无伦次，半天说不到重点，那这个和逻辑啊逻辑方面有一些些关系。其实说到这个反省自己啊，我觉得吧，这个反省自己是一个人变好的开始啊，一个人越会反省啊，当然不是内耗啊，这个格局就会越开明，对不对？与其对生活怨天尤人，不如对自己多一份审视啊，与其对外界耿耿于怀，不如对自己多一份剖析。有的时候啊，会用这样一句话来看待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啊，推开窗户看外面的世界，需要镜子来看自己的内心，窗户看到外面的明亮，镜子会看到自身的不足。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Lucky 啊 X 说熬夜吧。那如果说要是容易失眠的话呢，还是要尽早到医院看一看，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说是这个有一些规律性的问题，那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做起。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7:45，欢迎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也是留言啊，卷啊卷，这位朋友说啊，我也是拖延，想要克服拖延症真的很难啊。今天真的不少朋友都留言是有这个拖延的问题啊。这个人生最大遗憾是我本可以啊，却因为懒惰而荒废。物要防腐，人要防懒啊。想让人生更美好，就从克服拖延症开始吧。好，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继续回到微观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天气的情况。
2: 主要原因呢是今年八月份台风非常的活跃，海面上接连生成了10个台风，数量也接近常年同期的两倍，其中呢有4个台风都登陆了我们国家，给华南华东多地带去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那其中呢像是浙江的宁海，截至昨天累计降水量已经超过了1000毫米，是常年同期的3倍还要多。今后几天复活后的沙德尔将会给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地带去持续的强风雨天气，其中在沿海这一带地区的雨势更强，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此前华东以及华南多地在强降雨的冲刷之下，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多加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主持人，
3: 那最近感觉北方的不少地方已经变得凉爽了哈，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
2: 的确，北方秋凉渐起，早晚时段呢已经可以感受到丝丝的凉意了。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将会达到15度上下，其中呢，像是甘肃敦煌，明后天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5度，早晚时段外出的时候需要多穿一件外套了。而在江南和华南多地，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气温会逐步转为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我们看到普遍将会维持在25度上下，但是四川盆地以及周边这一带的高温还会反复出现，叠加比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温度会维持在高温线附近，还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1号到3号淮河以南有降水的过程，其中1号到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4号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多阵雨。

0: 或雷雨。气温方面的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啊，最高温度呢普遍不会超过30度。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些生活常识啊。暴雨天气，那么路上如果遇到积水触电，又该如何安全施救呢？
1: 近日，重庆洪崖洞公交站台疑似积水漏电，导致两人倒地，群众因担心触电不敢贸然施救。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高级工程师江波介绍，水能导电，而且足以致人死亡。在积水中，我们用肉眼几乎无法直接辨别水中是否有电，但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观察和感知。一是观察外部环境，若发现树枝压倒线路、路灯杆、电线杆倾斜或倒地、电线断落、配电箱等带电设备浸泡水中或者箱门敞开等现象，应高度警惕，绕道而行，并与危险点保持至少8米安全距离。二是身体信号感知，踏入积水后，若感到腿部或脚底甚至手指发麻、有针刺感，那么极有可能是触电前兆，此时严禁大步行走，否则会形成胯部电压，应立即采取单脚跳或双脚并拢小碎步的方式，迅速跳离积水区。注意单脚跳跃时，另一只脚不要接触水面或地面。切勿直接冲入水中或徒手拉拽触电者，否则会导致连环触电，必须严格遵循断电、隔离、急救三步法进行科学施救。一是切断电源或隔离电流，立即寻找并切断电源，若无法断电，施救者必须站在木板、塑料凳等干燥绝缘物上，使用干燥的木棍、竹竿、塑料管或雨伞柄等绝缘工具，将触电者与电源或积水分离。二是迅速急救并送医，即使触电者恢复意识，也必须送医，因为电击可能导致迟发性心律失常或内脏损伤。
0: 好，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啊，比如说跨步电压，比如说单腿跳跃。希望大家永远不会遇到上述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远视储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关乎小朋友的视力健康，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介绍。
2: 实际上远视储备呢，指的这个小朋友还有多少的远视，那相对来讲量比较多的话呢，越难去变成一个近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家长会更加关注的一个原因。他需要在睫状肌麻痹的情况下、散瞳的情况下去通过电脑验光去获得一个值，它会随着小朋友的年龄呢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说3岁到5岁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大概200多度左右，那么在7、8岁的小朋友呢大概有100多度左右。所以你需要根据不同的年龄去评估你远视储备的量是不是足够。那么除了评估这个量以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它变化的速度。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两个小朋友如果都7岁，只有100度的远视储备了，但如果一个小朋友呢，他可能一年会丢失50到75度的远视储备，而另外一个小朋友呢，一年可能只丢失25度，所以那个丢失更快的小朋友就应该引起更高的一个关注，做好更好的近视的预防和控制。那有家长就问说，那如果我真的丢得很快，我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除了可以做好更多的，比如说户外活动，每天1到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我们也可以去使用一些，比如说像眼药水啊，或者是像一些防控的眼镜，去延缓它的一个丢失。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要做好一些行为、饮食、睡眠等等的管理，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姿势，然后足够的光照，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甜食的摄入，营养均衡等等。那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呢，就是要科学的检查远视储备，那么进行一个规范的监测，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预防和控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情绪问题，那么如何控制情绪，如何和自己的情绪和解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所以说控制情绪，让自己和自己的情绪和解的第一条，还是要识别情绪。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处于情绪控制之下，我们发飙、发狂、发疯，很多时候是完全无知的。识别从哪开始呢？其实有3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的呼吸是变得粗重了没有，心跳是不是在加速。因为人在这个负面情绪情况下，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心跳是比较加快的。第三个识别就是他是不是开始到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工作，比如说我平时是特别主动积极打招呼的人， 现在我看到人都不礼仪，躲起来藏起来，对吧？有巨大的这个生活的脱节，行为习惯的改变，所以这种识别从生理到行为一步一步来判断，这是挺重要的。所以说控制情绪的第一条就知道自己情绪，第二步呢就是要利用情绪。我们经常讲情绪是有价值的，擅长利用情绪的人其实是在生活中间往往比别人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人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那么来得到更多的帮助，那怎么办？装惨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让别人喜欢你自己，那怎么办呢？装笑嘛。所以说能够把这样的情绪的利用，把它利用起来，这是情商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我经常讲，就是情绪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其实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叫做达马西奥 Antonio Damasio， 他就发现就人类进化其实很多时候靠的不是认知，靠的是情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买一件东西我们有计算，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因为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你就去买，对吧？
4: 对。
3: 所以说现在发现情绪是我们行动的特别重要的原因，爱情本身就是情绪，
4: 对，
3: 你不能算计啊，对吧？
4: 一见钟情是怎么回事呢？
3: 对
4: 吧？就是情绪上来了，
3: 就是情绪反应嘛。现在发现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现在不谈恋爱，其实就是思考理性太多，对吧？最后就是在一些适当的场合我们需要控制情绪，对吧？不失控，不发飙，不发作，这个也对我们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意义。
4: 所以古人说嘛，遇事需三思，
3: 对，
4: 喘三口气的时间
3: 是
4: 就是让你再去想一下这个事情，识别它，然后再去想办法我怎么去利用，怎么再去控制，再去调试，让它跟我来和解。
3: 对，而且我们心理学家就发现如果刻意的控制的话，效果反而是负面的
4: 啊。
3: 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叫瓦格纳，他曾经做了一个研究，就让人去想象一条白色的百吉熊，结果他发现想到了熊之后再告诉人你去想方设法去忘掉这条熊，这叫控制嘛，对吧？结果他发现越是想忘掉这条白色百吉熊的人越忘不掉这条白色的百吉熊。为什么？因为人的大脑他不可能同时做两件矛盾的事情，对吧？想熊又想如何不去想这个熊，就很难做得到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建议就最好的就是利用转移、替代、升华的方法。所以我们心理学谈控制，其实不是说刻意去压制，而是通过转移、替代、升华的方式。举个例子吧，一个小姑娘最近刚刚被一个渣男抛弃，然后告诫自己我要忘掉这个渣男。你越想忘掉这个渣男，可能渣男越忘不掉。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又去想又去想不去想，就很难的。
4: 对，
3: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与其想方设法忘掉渣男，不如想方设法找个暖男。这个暖男一来，渣男不就没有，
4: 自然就忘掉了。
3: 对呀，所以说情绪控制我们是广义的来定义，不是压制啊、遗忘啊，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它转移、替代、升华。
4: 哎，我发现哈，彭院长不光是心理学家，你也是一个综合方面的医学家。
3: 我觉得身心一体嘛，
4: 一体
3: 身心合一嘛，对吧？我们老以为生理的问题、医学的问题是医学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其实现在发现，绝大多数的生理问题都有一些心理的起源，也有一些心理的反应，也可以通过心理的方法去帮助和缓解。所有的心理问题呢，都有生理的基础，都有一些身体的表现。所以说身心合一，中国人还是很智慧的。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时间来到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新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高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时间来到18:08，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秋季养生解渴汤。秋风起啊，这喉咙容易干痒。接下来的推荐的这一道养生滋补汤，可以瞬间让大家的身心舒畅，喉咙滋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跟随专家，具体来了解如何制作。
1: 通常情况下，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

0: 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1: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0: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液运行不畅有关。他们除了容易口干口渴，可能还伴有头晕头闷、胸闷气喘、身体黏腻、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阴虚体质的人群，他们口干口渴的主要原因与津液不足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烦热多汗、眼干便干、失眠多梦等症状。
2: 中医讲这个阴液不足呢，咱们通俗的说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缺乏这个水分了。而这个津液不化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并不是这个水分缺乏，而是这个水分不能够充分的这个循环利用起来所以它这个喝的水虽然能多但是这个不解渴。津液不足的患者，他往往什么？他在口渴的同时呢，他喜欢喝水；而津液不化的患者呢，他口渴，但是喝水不多或者不怎么喝水。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2: 汗液流失过多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这个丢失和水分的丢失，同时它可以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下降，血液中呢它这个钠钾的浓度进行一个浓缩出现的刺激这个神经反应是吧导致一个中枢类反应，造成那个口干口渴的这么一个表现。
0: 专家强调，不论什么体质，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平时可以采用少量多饮的喝水方法，不要等到口渴症状明显了才想起喝水。除此之外，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调理。
2: 这一类人群呢，在这个补充水分的一个同时更要注意补充这个钠钾等元素因为咱这个这个夏天炎热大汗的时候，会大量的丢失钠和钾的元素，通过海米虾皮来补充钠，使用咱们这个香蕉、菠菜、苋菜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食材呢，来这个补充咱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荸荠莲藕西瓜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0: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1: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况且莲子的话健脾，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层，就口干以后会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0: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干莲子的泡发时间通常为4到6小时，薏米用温水浸泡2到3小时较为合适，百合可以选用鲜百合、丝瓜和冬瓜，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四种食材首先需要煮制薏米和莲子，大火烧开煮2分钟，然后用文火慢炖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丝瓜和洗净的百合依次放入锅里炖煮，再熬制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薏米和莲子一定要煮到软糯。那么这道食养汤所采用的这些食材主要富含哪些营养素？为什么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具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生薏米呢，它除了含有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啊，以及维生素啊等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籽啊、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啊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啊，这一凉性呢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啊这么一个功效啊。现代研究表明啊，这个薏米它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三铁皂苷啊等一个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啊，但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它含有这个不氨酸啊等等一个成分啊。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的一个功效。黏人呢，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啊，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啊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这个偏寒啊，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呢既可以健脾祛湿啊，清热生津止渴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啊。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有利于呢维持这个电解质的一个平衡。
0: 医生提示，这道生津止渴汤除了孕妇慎用，大部分人群可以食用，尤其是容易口渴的人群，每天食用一小碗，可以连续食用一周。

0: 好，学会了刚刚专家介绍这个秋日干燥不再怕的这种生津解渴汤之后呢，相信大家也可以这个自己在家里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给家人做一道这样的生津滋养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秋季养生的滋补佳品。
1: 您瞧，这就是高粱，一个古老质朴又养生的谷物。今天我们将以它为主角，为您揭开一道蕴含着传统智慧与养生奥秘的药膳——高粱枸杞叶粥。这道药膳究竟有哪些营养奥秘？高粱与枸杞叶的搭配又有怎样的养生门道？那就让我们从今天的主角食材高粱说起。
2: 高粱是五谷之一，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粮食，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它可以加工成米，还可以加工成面，还可以用来酿酒，还可以用来制醋，在日常的生活中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你比方说食品加工，高粱的种子就可以做成高粱米、高粱面，也可以煮粥、蒸饭，或者做成糕点，你比方说煎饼啊、发酵食品啊，这些都可以。高粱里面的淀粉含量高达了73%，它的蛋白含量也不低，而且它没有麸质。高粱它富含有一些酚类的化合物，所以它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你比方说它含有的这个脱氧花青素和一些缩合的鞣质，这些都是酚类含量比较高的成分，有很强的抗氧化的活性，所以它可以降低炎症的一些风险。另外，高粱中的一些抗性淀粉和这种膳食纤维能够调节代谢，有助于控制血糖、降低胆固醇，对糖尿病和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很有帮助。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高粱远不只是餐桌上的主食，它更蕴含着不可忽视的药用价值。让我们翻开古籍，揭开它隐藏于历史深处的养生奥秘。
2: 高粱在《黄帝内经》中被列为五谷之一，认为它能够养肝益胃，还能够收敛止泻。对于长期大便溏泻的人，坚持吃一点高粱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善。《中华本草》也有记载，高粱性味甘涩温，归脾胃肺经，具有健脾止泻、化痰安神的功效，可以用来缓解脾虚泄泻、霍乱、消化不良、痰湿咳嗽、失眠多梦这些症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高粱有温中涩肠胃和止霍乱的作用。那么温中就是温阳脾胃，有胃寒的人食用高粱呢，它有温阳的效果。而高粱它还有收敛的性质，对于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久泻或者是便溏，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可以帮助减轻腹泻的症状，有固涩肠道的作用。
1: 那么高粱枸杞叶粥这样的搭配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健康火花呢？枸杞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可枸杞叶又是怎样的一种食材？它又为这道粥增添了哪些别样的养生功效呢？
2: 中医的先贤们发现，无论是枸杞的叶子和它的果实都能够补益筋骨。在唐代的《食疗本草》中记载，枸杞寒无毒，叶及子，并坚筋能脑，除风补益筋骨，能益人去虚劳。南方用的枸杞头，所谓的枸杞头就是刚刚发芽的这个枸杞叶，它在春天这种生发之力很强，它就能帮助我们驱除这种疲劳。因为春困秋乏，如果说冬天收藏不够的话，它到春天它发不起来，它就容易困。然后我们借助枸杞这种养精蓄锐的这种能量在里面，帮助我们补齐我们的精气，那么我们就能够消除疲劳。这个枸杞叶它的优势。高粱枸杞叶粥啊，它主要以高粱为主，也是因为高粱的这种性温，所以它单独用高粱来熬粥呢，就会感觉比较偏燥，口感也不是那么好。如果在高粱粥里面加一点枸杞叶，不仅可以改善高粱粥的这种口感，枸杞叶还能平衡高粱的温燥性质。枸杞叶有补益筋骨、去虚劳的这种作用，所以高粱加枸杞叶做的粥 就有了补益的效果，能够有益于消除疲劳，滋养精气。一碗高粱枸杞叶粥不仅饱了口福，还养了身体。
1: 高粱枸杞叶粥看似简单的搭配，却藏着养生与美味的双重密码。那么这道融合了谷物与鲜叶的养生粥品，怎样才能做出营养与美味呢？
3: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高粱米枸杞叶粥。这春天啊，我们要多吃谷类，今天我们用了两种谷类，一种是大米，另外一种呢我们用的高粱米。但是做这高粱米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高粱米跟这个大米不能一起煮，一定要分着煮。
1: 高粱枸杞叶粥的制作藏着一个关键细节，那就是大米与高粱需要各自煮粥。而在高粱下锅之前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它不仅关乎着口感，更决定着整道粥品的营养价值。这究竟是什么操作呢？
3: 煮高粱米之前你要泡上两个小时啊，这样的话它便于成熟。
2: 这是因为高粱里面它含有鞣质和一些多酚类的成分，我们需要长时间的浸泡，让它的这些口感有所改善，而且容易煮烂，以减少它这个涩味。
1: 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实操环节
3: 啊，实际上做起来特别简单。首先啊，我们先做一个粥底，一种大米，一种是高粱米，这一定要分着熬。哎，把两种米我们给它合到一起啊，对，好。哎，我们这边煮着，这边呢，我们把虾仁再处理一下。为了提鲜呢，我们加了一点虾仁。虾仁的加入之后啊，使这道菜呢更加鲜美，而且颜色也好看，让你端上来之后啊，让你是食欲大开。虾仁呢，我们给它片成虾片，片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虾仁啊，给它放到水中去洗一洗。这边清洗的，我们这边呢，看我们这粥熬得怎么样了。哎，这个两个粥熬好之后呢，咱们现在放上姜丝，放上盐。咱们这个粥的一个特点啊，清淡。这个调味啊，我们只放了一点姜丝，还有盐和胡椒粉。这个略略熬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就可以把虾仁儿，咱们均匀的给它放进去。虾仁的颜色稍微一变，这时候呢，我们的枸杞叶，哎，把枸杞叶放进去，哎，做这个菜啊，这枸杞叶不宜久烫，枸杞叶稍微一塌烟就好了。我们这道高粱米枸杞叶粥就做好了。
1: 高粱枸杞叶粥，米香和叶香交织在一起，闻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增啊！细腻的粥包裹着高粱和枸杞叶的独特风味，它既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日常养生的佳品，在平凡日子里给予我们温和而持久的滋养。

0: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
1: 我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8。

0: 好的，傍晚时间的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目前车多缓行。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也多车多缓行的路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建筑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攀登和独立悬空作业需要佩戴安全带。
1: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2: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正常，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苏州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宣城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安庆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在此，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我们稍稍降低一些难度啊，生活常识题。下列哪一种食物发芽之后仍然可以安全的食用？ A 是土豆， B 是花生， C 大蒜，地红薯。来，各位请答题。怎么样，这道题啊，放放水啊，非常简单。来，各位正在参与，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C， 是大蒜。陆川选择 C。 好，再来看懒懒鱼，同样 C。好，超叛逆大叔选择 C 选项，大蒜。这道题发芽之后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的食物就是 C 大蒜。大蒜发芽之后呢，仅仅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安全无毒。重点是什么呢？这道题要提示各位啊，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这个土豆发芽千万不能食用，它呢会产生龙葵素。花生发芽呢极易滋生黄曲霉素。红薯发芽容易产生霉变啊，这种都是有毒的，一定一定要谨慎食用。再来今天第二道题，皮肤粗糙发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缺乏体内缺乏什么维生素呢？ A 是维生素 A， B 维生素 B， C 维生素 C， D 选项是维生素 D 啊。 A B C D， 来各位继续答题。来看一下，舅舅选择维生素 B 啊 ，B 选项。宋老师选择 A 选项，维生素 A。转米中还有卡卡选择 B 选项，维生素 B。好，再来看赤道这位朋友选择 B 选项，那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维生素 A。像是夜盲症、干眼症以及皮肤干燥等等，这些和维生素 A 是有关的。那么维生素 A 呢，对于我们的皮肤、眼睛的健康是尤为重要的，缺乏的时候会导致视力下降、眼睛干涩啊、皮肤干燥粗糙等等这些症状。再来说说维生素 B 啊，像我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就会缺少这个维生素 B， 还有就是口角炎症等等。再有就是维生素 C， 比如说牙龈炎。

还有坏血病啊等等。缺乏维生素 D 的话呢，容易骨质疏松，还有就是骨软化症等等。好，再来这道题啊，姑苏指的是哪里？ A 是江苏， B 苏州， C 杭州， D 南京。好，姑苏指的是哪里呢？这道题相对会容易一些啊，卡卡选择了 A 江苏啊，我的老家啊。再来看一下为啥子，这位朋友选择 B 苏州，啾啾 B 苏州啊，单韵选择 A 江苏。姑苏是哪里呢？卡卡选择 B 苏州，六局 B 苏州。好，这道题啊不卖关子了，正确答案就是苏州。另外呢，城市的古称啊，还有像是四川古称是巴蜀，对不对？再有河南古称是中原啊，北京古称是北平，枣庄呢古称是兰陵，还有就是成都古称是景观，那苏州呢古称是姑苏。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我们常说杀青，这个杀青最初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A 是影视剧拍摄结束了， B 是烘烤竹简去除水分， C 是茶叶制作的工序， D 是文稿定稿。好，来，各位请继续答题，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喵小店选择 C 选项，茶叶制作的工序。再来看宋老师和卡卡选择 C 选项，茶叶制作的工具。天天好心情选择 B 啊，烘烤竹简去除水分。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 B啊，杀青最初用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再来看珠宝批发选择 C 选项，福乐乐选择 C 啊，竹啊，这个茶叶制作的工序。好，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啊。这个古代的竹简呢是用火来烘烤去去除水分，用来防蛀啊，称之为杀青。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强了，人强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五十大板，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你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

0: 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5: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